0: 波可呀，哈卡米哈卡米塞呢，不那不阿多巴鸟苏日叫哒，哈卡米哈卡米
1: 嘿嘿嘿，
2: 呜。
0: 哈卡米哈卡米森伊波库呀，哈卡米哈卡米森呢，不那不阿多巴鸟苏日叫。